0: 但是去澡堂洗澡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五花八门，
1: 嗯，
0: 就是5块钱，然后会有一个类似于像沙发一样的床给你，
1: 嗯，
0: 那个床呢，从床头那个地方呢一掀开了，里面可以底下是空的嘛，可以塞衣服啊、裤子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啊，就5块钱，然后最多给你一杯茶，
1: 嗯。
0: 这个特别棒，就是洗完澡之后还有人帮你擦一下身上，擦干，
1: 极致的服务体验、啊、
0: 对对对、嗯、北方应该也是吧，
1: 北方好像就是特别喜欢去澡
0: 堂
1: 子里泡澡，
0: 对、
1: 嗯、对对对，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貌似那个时候是的，
0: 夏天也会去泡，
1: 去吧，
0: 嗯，
1: 但是也不会说天天去泡啊，夏天应该是、嗯、
0: 你想南京作为一个温泉之城，豆腐汤
1: 那就一顿饭就吃饱了呗，
0: 对啊，来个豆腐汤，然后再来个再吃一个包子或吃根油条就够了，
1: 哎呀饿了饿了，别说了、
0: 嗯、
1: 别说了，
0: 嗯，
1: 这吃不消了，今天早餐没吃上啊，
0: 然后看到Mr. Wang 说东北人啥都吃吧，其实也不是吧，
1: 东北人好像确实没有固定挑的口味、哎、
0: 他们好像就包子也吃，豆腐脑也吃，
1: 嗯，
0: 对吧，早上那个早市不是什么都有吗，
1: 啊，早市啊、
0: 嗯、
1: 早市应该是什么都有啊、
0: 嗯、
1: 东北人口味上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自己特殊的要求，是吧，
0: 对，东北人好像辣的也能吃，甜的也能吃，咸的也能吃
1: 啊，
0: 酸的也行，
1: 东北的就是世界的，
0: 嗯，来看看哈，往事6.78块说叠石桥加纺城，
1: 就是南通，哎，就南，我们刚刚不是说去南通买四件套吗，
0: 它是南通，是海门区，海门区是在哪里啊，海门吗，
1: 应该是吧，那毕竟都写了海门区了，
0: 那海门我怎么记得是个市啊，
1: 不知道，我知道海安
0: 海门就是启东海门的那个海门，
1: 哦，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知道的朋友给我们科普一下、啊、
0: 哦，是在那个海门，
1: 嗯，啊，南通宋慧乔说的，说这个家访啊，南通的家访，
0: 嗯，
1: 就算是本地人没有熟人也会被宰、
0: 嗯、是啊，
1: 嗯，
0: 哎，我们来看看听众 C 是哪个城市的，然后他放了一张照片，前面是辆奔驰大 G、哦、
1: 听众 C 是中国大陆的嗯，他应该是堵在路上吧，
0: 应该是啊、
1: 嗯、
0: 看来是在，应该是等红灯吧、看前面好像也没有很堵，哎，
1: 哦，
0: 问题是他很聪明，就很有那个意识，就把车牌全部都打了马赛克，
1: 嗯，
0: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个城市的，
1: 嗯，
0: 啊、南通的，
1: 啥也别说了，啥也别说了，
0: 就南通的家人们，
1: 南通开始那个什么吧，你们开始聚会吧，
0: 真的
1: 啊，
0: 嗯，非常棒，
1: 轰趴搞起来哦，
0: 嗯，一定要有几趴啊、哦，
1: 嗯，
0: 第一趴先8+1，第二趴 KTV。好啊，大家开心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张信哲《过火》。

0: 只会用心。我刚刚跟李欣说，我说放一首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他说挺好，张信哲的专场。我们假装开了一个张信哲的演唱会。
1: 嗯，没错，大家听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哎，请他来，
1: 情歌王子，
0: 请他来一下，你不得花个几百万呢？
1: 要的吧，
0: 对吧？
1: 但是他现在好像，是不是之前开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票房特别特别特别好？
0: 因为到一定年纪嘛，比如说你像、听他歌的人都差不多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好像对演唱会也就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了。因为现场你也蹦不动啦，你跟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在一起蹦，你哪能蹦得动啊？
1: 这倒是，没错，
0: 而且张信哲的歌吧，其实真的不需要到演唱会去听，
1: 对，
0: 就在家里面听 CD
1: 是最好的状态，对，
0: 对，
1: 尤其是呢，音响质量比较好的那一种、
0: ，Boss 的这种，
1: 哇哦，
0: 那个感觉哈，
1: 环绕立体声，
0: 哎，那个感觉一下子就来，我一直想在家里面就是装一个环绕的那个 Boss 的音响，就是环绕立体声的，有好几个的，后来一问价格多少钱，40000啊，再见。

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

0: 女主人在家里面养了一盆绿萝，秃了，就那盆绿萝给她弄秃了。怎么弄秃的呢？她用牙齿把绿萝上面的每一颗叶子、每一片叶子都咬下来，把绿萝的根儿刨了出来。然后，问题是那个叶子散落在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那个女主人回到家，门一开的瞬间，崩溃，
1: 血压升高是吧？这只是一盆绿萝而已。
0: 但是那个绿萝其实蛮大的，
1: 我懂哎。
0: 它呢拖不动，它怎么办呢？它用牙齿咬着在地上，就这样子，又
1: 拖不动。
0: 对，
1: 这么大的绿萝吗？
0: 蛮大的一盆，然后那个绿萝在你看到的时候，它已经倒下来了。它有多聪明？它把那个绿萝弄翻，然后就让它那个花盆这样滚，滚的过程当中，它再去撕咬那个绿萝的叶子呀、根茎啊什么的。厉害吧？
1: 我有的时候想说，就是花花草草啊，和我们可爱的毛茸茸的小动物呢，有时候不可共存。
0: 对，后来我还觉得它有一点奇怪的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要把它的体力全部消耗掉？它咬完这个绿萝之后，每咬一次，它要到沙发那边哗。说实话，熊猫最可爱的就是小时候。那小时候是真的很萌，
1: 它得长出毛来之后的小时候吧。
0: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就像考拉一样的，就我不是跟你讲，我一直很想有机会可以养个考拉吗？因为我是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吗？考拉这种东西，第一你不要遛它，第二你不用管它，你只要给它吃点桉树叶就行了，因为它永远在睡觉。
1: 首先这个桉树叶从何而来？
0: 万能的某宝，你不知道了吧？
1: 那不得新鲜的桉树叶吗？人家吃的。
0: 哎呀，万能的某宝，什么没有新鲜的？我有一天我说我想吃九层塔炒蛋，万能的某宝十几块钱包邮一公斤。
1: 哦，真的，我这个东西我还是不太了解的。首先考拉现在还是不能养的对吧？
0: 不能吧？
1: 不能。
0: 我在我们国家有考拉吗？
1: 动物园里有啊。
0: 但是考拉在我国应该不算保护动物吧？因为我们国家也没有啊。
1: 不知道哎，这个还真不
0: 知道。对，我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多人说去澳大利亚看考拉，我也没看到过，因为叫动物园才有。
1: 对
0: 对吧？袋鼠我们国家肯定是没有的。对吧？这个要进口。
1: 哎呀，反正不管养什么吧，大家都要了解哈。首先呢，要知道这个动物的缺点是什么。
0: 对，
1: 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比如说，你养貂，它就是很臭。哎呀，养那个鸿蒙，哎。

0: 你刚我们刷到了一个鸿蒙哈，他喜欢呢晒太阳，喜欢晒灯啊，
1: 那个叫鸿蒙还是叫狐蒙
0: 啊？对对，狐蒙，对
1: 对，我还在想
0: 鸿蒙是个系统，
1: 鸿蒙不是华为那个，
0: 狐蒙狐蒙啊
1: 你！哦，你想换车了，我知道，
0: 就是不想。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1300-340-3628。
1: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
2: 那您看上的是多大的户型？
3: 我看的是108跟110的那个大的那个3G或者4G的那个户型，然后我更偏向108的，然后到时候我实际看一下。
2: 108是几 G？
3: 是4G。
2: 108能做成4G 啊？
3: 对，
4: 108
3: 啊，所以它的格局特别好，我就特别想看一看。
5: 108是怎么做到4G 的呢？
4: 108这个户型它综合使用率能达到103厘米左右啊，大约在这个频段。
2: 108能用到103呢？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3: 不行啊，格局啊，如果要满意的话，我可能就签约了，
4: 因为样本。确实只有110的，我们去看一下，参考一下。
6: 实际要比那个林先生看那个要更大一些。
7: 它和我们同命段108的户型格局上是有一个区分不同的。然后108呢是属于那种四叶草户型，有两个卧室朝南，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一个需求。
8: 看了样板间后，厉先生非常满意。四个卧室分布在房屋的四个角上，而且动静分区，没有无效过道浪费，并设计了家政间和大容量的收纳空间，非常适配三代同堂的二孩家庭。
2: 现在怎么打算？看完以后？
3: 看完以后我就想直接签约了。
4: 对对对，
3: 真的真的非常符合我的那个心理的预期。可能都已经超出了吧，不能说符合，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我预计原来是120平吧，现在是108平吧，少了10多平米。你要如果一平米4万块钱的话，那可省40多万块钱了，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4: 对，
3: 户型什么的都特别好，然后政策也特别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想直接就可以签了。
8: 经历过3个月看房之路后，今天厉先生终于下定决心购买这套四居室。其实除了楼盘自身的吸引力外，北京楼市新政也有力的助推了一把。
2: 这个新政对您来说真的有哪些收益呢？
3: 实际上我的贷款利息变少了，那这个是最大的收益啊。
4: 钱用在哪儿？现在用在哪？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利息会少很多，我的就少花好多钱。对，
8: 本次新政，北京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

0: 脚了，都能买房了。
1: 今天他要带卖完房后手握购房款的王先生去看一套改善型的148平方米的四居。王先生的诉求是用200多万元的首付买到500万元以内的平层四居室。
2: 但是其实挺敞亮的，这个
0: 还是连通是不错。
1: 虽然这是一套有租户的二手房，但格局和总价让王先生特别满意。
0: 目前这个房子报价是450,000，
3: 比您预期的还低了。
4: 行，挺满意的。
3: 合着一平是
2: 3万出点头。
3: 3万一平，您觉得这合适吗？
4: 嗯，还行，能接受。这房子不可能再跌了，只会是平稳。再跌就不够成本了。
0: 本身四居的房型比较稀缺，行政一出台，您的供给也没用过嘛。在他的公积金利好政策，首套的贷款利率2.6%，按之前的政策来讲呢，250万减去120万，那您之前的商业贷款要补到130万，它的利率是3.05%，就100万一个月还还4000多呢，那公积金呢就还3000多，它是不一样的。每个月还1000块钱，30年得差了21万左右。
4: 我能接受。
1: 新政落地之后，北京楼市交易的情况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通州区一家房产中介的二手房签约中心，这里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市场交易情况的变化。
3: 现在是8:02呀，这里就有不少的人气了，都是来签约的是吧？
0: 对，
5: 今天晚上还比较挺多的，目前到场的有10组，有3笔在签约中，其他的还在斡旋中。
6: 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日的话，就是每天下班之后，晚上6-7点钟之后会多一些。我们这儿一共是12个签约室，目前签约室都是在谈判或者说签约中。
3: 你看这里依稀还有签约者的背影。
0: 今天签约了几个了？
6: 目前已经签约成功了有8单。
0: 这个量算是
6: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0: 他们为什么不进屋去沟通？
5: 因为现在签约室基本上都满的状态，所以有的只能坐外边。
3: 一个人要几个人服务？
5: 基本上每组客户，因为有房源方、客源方，可能需要4-5个人来。
3: 要是你们这里有10组人的话，这里就要有几十号人。
5: 对，
3: 谈判大概会谈多久？
5: 这个不一定，如果像他比较小，我们双方都比较合适的话，很快就没事了。有的可能就已经提前铺垫差不多了，来了之后可能聊一下细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事了。但是有的可能就会价差比较大，拉锯时间会比较长。
0: 最近买房的人会多了吗？
6: 买房的话，成交略微有一些涨幅，但是出来看房的客户确实比之前多了一些。
0: 那卖房的人会多了吗？
6: 卖房的话，总体还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因为这边政策首先是5环之内放宽一些限购，还有就是公积金贷款。
7: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反应如何？
8: 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1: 从中心城区到郊区，上海新房、二手房咨询量、访客量快速增长。
9: 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花光了。
10: 在4-500万、5-600万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些犹豫啊。
1: 刚需、改善、置换、以旧换新，消费者到底可享受多少政策红利？
11: 那你最高你现在给你12万。
1: 记者探访上海楼市，为您带来最新楼市观察，消费主张。

0: 后就是要尽快的去抢，
1: 就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发光了。
2: 先到先得是这对夫妻反复提到的四个字。按照沪巴条的规定，以旧换新补贴总额2亿元用完即止，政策执行到2027年3月31日。售楼处理销售人员现场给这对夫妻算了一笔账。
3: 如果说你贷400万的情况下，现在给了这个新政之后，您把老房子把它卖掉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到一个1%的后期的一个政府的补贴，也就是说会补贴给您4万块，但是这个的话呢，它也是一共是2亿的额度，就在这个期间你把它网签了，前后一年你二手房交易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拿着4万块钱的补贴。
2: 贷款400万元，补贴4万元，这是沪巴条以旧换新政策给这对夫妻带来的真金白银的实惠。8月28日，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个人房贷周期可延长至40年。这个房贷新政对这两口子来说也是及时雨。
3: 举个例子，原来30年你贷100万，你的月供的话呢，商业贷款大概首套房大概是4200左右。那现在的话呢，100万按照40年去计算，你的月供的话呢，大概是3600左右。也就是说，你拿100万去计算的话呢。

0: 爱发能做新房的，只是必须是那些有实力的。
1: 楼盘销售经理告诉记者，近期密集出台的新政确实给楼市带来了变化，这个售楼处的到访量有了20%左右的增长。
2: 的补贴，刚好咱们那个需求刚好吻合的。
1: 除了8万元的补贴，张女士家里有2套房，这套房卖掉时要不要交税呢？
3: 不唯一的话，它是有个个人所得税的，成交价值1%。这1%呢，是税费的话是咱们可以退。就是说，这次你买房子，先把房卖出去，你先交给国家嘛。然后你再买新房，然后这个1%的税可以退回来的。就比如说，咱们是400万，对吧？400万交了一个点，就是4万块，对吧？4万块完了之后。去买新房又可以退4万，新政不是新政又有8万吗？那你最高你现在可以领12万了。
2: 所以就是对于你目前那个置换那个情况了啊，完全你是享受这个政策的一个福利了。
4: 对。
1: 省的账算清了，还有贷的账，首付比例、贷款利率、公积金怎么用，每一项都连着这个家庭未来的月供。
3: 商业首套嘛，是目前贷款是3.05%的一个利息，以家庭为单位，您是2个孩子，那您目前最高可以，领取到大概是240万。目前公积金的话，可提可贷，可以提取，可提取出来可以用于贷款。以前哈是没有这么方便的，
4: 以前不能提取的，
3: 对，以前没那么方便的。
4: 能提多少？
3: 可以全部提出来，购买车位啊，买作为首付一部分，但是首付部分不能超过50%。交税啊那些都可以的。
1: 政策账算明白了，接下来是看房子，顺着9号线往松江方向，来到张女士看中的4金板块新盘。
2: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东边的景观视线，整个浦西的一个景观，因为远处的那个高高的不就是那个三件套嘛，所以说我们到市区的距离其实还比较近的，对，地段还是可以的。正好我们这个房子呢也是属于上海的这个外环外，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在这个享受这个新的这个政策范围之内。
1: 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
5: 这3.9%提高到了2025年的32.4%。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1: 上海房管局9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上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继续回升，8月29日周六，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2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0: 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3: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人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的都搞糊，本质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2: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4: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2: 这个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2: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1200这种，满满的。
3: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2: 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11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4: 你来这接着，你来
1: 这。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2: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哎，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
1: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5: 在一个方便角色选定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头。
6: 多少钱啊？现在
7: 19元。巡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6: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7: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600，今年300。
1: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8: 明天70，
9: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8: 有，
9: 真服了。
8: 10群演70了，我也见到了。
1: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10: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很被动。像以前，像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都没做。
11: 对，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10: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

0: 么来？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1: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 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0: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转 AI 了，在学习。不做不行啊，所以不做不行。
1: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2: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断送掉，对吧？
1: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3: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4: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5: 一次就是要钱
4: 啊，每次都要钱啊。
1: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4: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啊，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6: 然后还有些接戏的。
1: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6: 这个片子有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
1: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7: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1: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8: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视频。

0: 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是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1: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2: 来落，来三二一，开始走，别戴口罩，跟上。
3: 操！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4: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冰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冰的反应。
1: 于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她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她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5: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看我看对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嗯，那我直接就是开始啊。

0: 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 对，
1: 对，嗯，但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
0: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2: 李彦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3: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吧，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就可以做下来了。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2: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总。
4: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2: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5: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

0: 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1: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毒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仁丰的想法。2021年2月，仁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仁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1: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仁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

0: 他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关注各类活动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浏览。《美丽夕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欢迎搜索“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欢迎您观看、留言、点赞、转发。今天《美丽夕阳》，我们将一起分享一组文艺戏曲资讯，也可以关注到名人好文，还有戏曲欣赏的主题。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0: 关注文艺戏剧热点。紫金文化艺术节江苏地方戏集中亮相。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持续到10月27号，舞台艺术作品汇演单元汇聚江苏近年新创的22部戏剧作品，西剧、洋剧、淮剧、淮海戏、柳琴戏、梆子戏以及濒危剧种单剧轮番登台，其中既有西剧《珍珠塔》、单剧《舞女拜寿》等经典剧目的青春版的传承，也有宝应县淮剧团、盱眙县黄梅剧团等基层院团带来的《生命之歌》《双下山》。10月15号到16号，异动青春江苏舞戏青年人才专场将在南京大华大戏院举行，一批年轻舞戏演员同台展示功底与绝活。想看江苏戏曲的家底儿和新生力量，这一段时间正合适。一条街就是一座博物馆。10月的长江路正在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长江路文博月贯穿整个10月，南京图书馆、江苏省美术馆的外立面在每晚7点到9点化身光影画布，典籍与翰墨在建筑表面流动。沿线的无界文博漫游联展把7家文博场馆串成一条漫游动线，一张文博一票通就能一路看下去。江宁织造博物馆的大梦红楼沉浸式展也还在继续， NPC 化身王熙凤、探春穿行展厅，游客可以跟着红楼人物逛博物馆。新上线的 MR 体验项目入梦梨园织造游戏，把虚拟剧情叠进现实展厅，带上设备就能在织造署的就地看一场数字戏曲。

诗歌与歌声里的秋天。喜欢安静一点的朋友呢，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在10月11号下午有一场诗歌文化再千年国风诗词合唱套曲，把古诗词唱成合唱作品。世界文学客厅的自在文都展览将持续到年底。金陵古籍展呈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至民国刊本的南京方志与西建文献，部分展品是首次公开。石竹斋粮仓当代艺术季在雨花台的旧粮仓里进行，39位国内外艺术家以一宿宇宙为主题，让绘画、雕塑与影像在红砖空间里对话，展期一直持续到11月15号。登临计划，十部经典保留剧目汇聚南京。登临计划第二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10月27号到11月12号在南京。

的七十一场梦。第十三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号到25号举行，主题是但愿。来自10个国家的25部特邀剧目在11天里呈现71场演出。开幕大戏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的《野鸭》，闭幕大戏是法国地荣勃艮第剧院的《宇宙》。赖声川、孟京辉都有新作亮相，均价控制在350元之内，凭演出票还能免费进西栅景区一次。古镇嘉年华继续联动北京环球影城，泡泡玛特还将在乌镇落地永久雕塑装置。台州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同样在10月，第八届中国诗歌节10月12号到23号在浙江台州举办，主题诗咏山海，诗意中国。主题活动包括开闭幕式及文艺演出、诗歌主题研讨会、诗歌采风创作和征集，以及诗歌群众文化活动等。诗歌节还推出诗歌加文旅融合活动与唐风宋韵旅游演绎，把诗路变成可以行走的线路，搭配诗词打卡与线路漫游体验。如果你喜欢在山水间读诗，台州这个10月值得你列入行程。上海国际艺术节近400项演出展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行，近400项演出展览活动，总场次近1100场，首演节目比例近90%。开幕演出是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闭幕演出是美国芭蕾舞剧院天鹅湖。舞台演出之外，上海美术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伪。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好事太难，但绝不要放弃。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

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

0: 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

0: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一举一动乃是娘，终有啥子呀乃想。

再来选听京剧梅派名剧《连锦风》当中的名段，为娘亲哪顾得微屈薄命，丁小军的演唱录音。这是剧中最核心最有名的一个核心唱段。这出戏梅兰芳是1923年首演的，齐如山编剧，故事取材于《镜花缘》。这段为娘亲哪顾得微屈薄命之所以有名而珍贵，首先在于它的版式上的开创性，采用了凡二黄导版接凡二黄原版的结构，这在以前京剧旦角唱腔中是没有的，也是首次出现，打破了旦角不这样唱的规矩，为梅派唱腔开拓了新的表现空间。这段唱的故事背景是连锦风潜入海底为母寻海参时所唱，表现出孝女舍身赴险的心智，画面感极强，唱作并重。一个柔弱女子身负利剑独闯深海的形象跃然眼前。唱词中，众水族纷纷成阵，似蛟螭，似鱼鳖，异状奇形等唱词，以奇幻笔法铺陈出海底世界的诡谲，反衬出人物内心的坚定，将孝女的柔韧与海底的凶险融为一体唱。

0: 您提到这些因素，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够想象的，比如说您讲到的熬夜，包括体重的管理，这个少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联想起来可能不是马上会想到，比如说久坐，比如说那个少动，这个它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可能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这个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
1: 这饮食跟我们的高血压肯定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的高热量。其实我们高血压还怕一个什么呢？高盐饮食。这个对，就是现在很多的我们这个我们老年患者他们都很注意的，吃东西都很清淡。但是呢，我们中青年的这些人广大人群啊，他的饮食，比如说你都在会议当中经常跟病人进行指导的这一个方法，其实我们测量血压有很多但主要的方法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我们讲到医院测的，那个叫诊室血压。第二种呢是我们自己在家测的，叫家庭自测血压。第三种呢是我们用一个动态仪器做的，叫24小时的动态血压。所以这几种血压的话，当然我们要去确诊一个首诊的一个高血压病人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不管是体检发现的，还是在医院偶尔量的，或者是在家里偶尔测的，那个只是一个初筛。我们叫初筛的一个疑似高血压。那么我们要进行确诊的话呢，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来说，需要进行一个家庭自测和我们医院的24小时动态血压的结合。怎么去结合呢？那么有条件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南京的话呢，其实很多的社区医院都普及了24小时动态血压的。所以的话呢，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因为避免一下你家里的仪器的误差，并且呢，我们24小时可以知道一下你的昼夜节律，白天血压怎么样，夜间血压怎么样，了解一下你这个昼夜节律的问题。那么家庭自测血压的话呢也很重要，我们一般要把这个24小时和我们的家庭自测的话，你要诊断高血压，那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呀是连续监测一周。
0: 一周
1: 就是频率呢一般建议一早一晚，
0: 这是一个应该是这个极值啊，一般来说不要超过这个数值。那如果说我们超过了，那实际上就要去医院，我是不是要就诊了，请医生帮忙看一看血压是不是有异常了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朱主任。我们本来就要问这个问题，我也留意到我们有听众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位听众希望他留言，他说他是54岁，是一位女性朋友，她是2018年有高血压的，现在血压正常，每天坚持走路，她吃的药呢叫苯磺酸左胺氯地平片。他说我吃半片可以吗？我刚才又问这个希望了啊，医生给你开的是让你吃一颗吗？你是看到自己这个通过走路降下来一些了，我就自己去减半了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希望如果听到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回一下。您看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运动了，或者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感觉他好像自己可以降下来一些了，那我的药是不是可以减一些，或者说我的是不是可以停一些，停一停。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情况，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可以呢，朱主任？
1: 是这样的，这种问题呢一般来说呢是在这种突发的高血压当中是比较常见，病人当常见的。首先呢他是会顾虑要不要吃药，我吃了药是不是就有依赖性呢，一辈子就停不了药了。这个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介绍，其实药它只是帮助你来降压的。其实最终停不停药跟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各种的调整。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像这位听众一样，他调整了，他调整的还非常好。那么他可能本身的基线血压也不是特别高。那么调整了以后血压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药怎么去调整？首先一个呢，原则上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然后一觉得我血压好了120-80，我把药一停，后来一下子出现血压反弹，出现各种并发症，这种是后果比较严重的。对吧，我们就是我在碰到很多的病人，原来吃两种降压药，吃了降压药以后血压一下子变成120-80了，他觉得挺好的。他觉得自己最近控制也不错，他把两种药一停了以后 血压突然飙升到180，出现夹层了，
0: 嗯，
1: 出现。

0: 生命危险了。所以我们首先一个原则性问题，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那么一般你到了医生那边，医生调整其实是有原则的。
1: 嗯，
0: 就是说你怎么去减，怎么去停。首先一个，如果在你吃药的情况下，或者是你调整了生活方式，血压只是降到了正常范围，
1: 嗯，
0: 那不建议减药，也不建议停药。
1: 嗯，
0: 比如说你吃了这个药，血压控制到120，挺好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只是说明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加药量是刚刚好的。
1: 嗯，
0: 那么不建议去停药，也不建议减药。
1: 嗯，
0: 除非你在吃药的情况下血压出现了正常偏低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比如说他的血压我降到了100，或者是低压降到了70以下。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血压的偏低了。
1: 嗯，
0: 偏低的情况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药量其实是偏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是让患者进行减半，就像这个病人一样。
1: 嗯
0: 嗯，就是说他原来吃一片，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因为当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减半，所以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比如他吃的这个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它是可以减半的，可以吃半片的。像有的家药是不能吃半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吃半片，哎，我们去减一减。当然减药以后，那么并不是说我一减，好多病人呢一减，哎，今天一减明天血压还低嘛，我就把药一停，这个是很危险的。
1: 就是你要还要关你，就是不是说我这个减了之后觉得正常，完了以后我还可以再减。
0: 对，只要他是在80岁以下的成年人，我们要求建议要放到130以下。
1: 嗯嗯。
0: 那么，但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点。
1: 嗯。
0: 啊，要求放到150/90或者是140/90。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心血管的风险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有心脏肥大了，
1: 嗯，
0: 我有冠心病了，或是我有这个肾脏的影响，有蛋白尿，有糖尿病，
1: 嗯，
0: 那么其实有这些并发症，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我们都要求降到130/80以下，
1: 嗯，
0: 并不是140/90。
1: 哦，
0: 所以其实每个人做到病人，他都有自己的目标值，
1: 嗯。
0: 那么根据年龄不同，根据他的心血管、心脑血管的这个状况不同，我们要给他首先定一个目标。
1: 嗯，
0: 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再去管理。那么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呢，高质量需要第一个要平稳。
1: 嗯，
0: 什么叫平稳？就是血压的变异度不能太大。比如说我白天跟晚上，不能变异不能太大，我清醒和我睡觉变异度不能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需要定期的去给他去做24小时动态血压，了解他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的变异情况。特别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国人啊，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昼夜节律不好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就是他晚上血压该降的时候他不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晨分血压，就是早上清醒的早上起来的血压特别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血压变异度不好的一个常见原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还要要求不光是你啊，我自己去测一次达标，还要要求整体达标。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要求长期达标，因为血压这个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它血压的这个变异是会比较明显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要求这些我们的管理当中要长期达标。其实我们现在呢血压管理当中有一个这个达标的量化指标。
1: 嗯，
0: 什么叫量化呢？因为测血压测很多次，比如说我一周测一次，测两次也好，我一年都会测很多次，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怎么来说你的这个血压达标的情况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TTR 的这么一个目标值。
1: 嗯，
0: TTR 的呢其实它就是目标范围内的时间。
1: 嗯，
0: 就是你我们要求呢是70%以上。
1: 嗯，
0: 因为血压它有变异嘛，就是我们要求你整

0: 还挺麻利的。
1: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0: 那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
2: 这的客流量呢增幅有40%以上。那像这些5、11的小长假，我们的单日客流量都可以达到翻倍。配合着电影的热度，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电影同款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刚刚突出的我们的这个小红花的胸针。这个胸针呢，除了有我们所到的元素，有小红花的元素，同时也拥有了我们青岛的海鸥文化，只需要18元就可以带回家。
3: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0: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2: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3: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部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先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2: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走进蝴蝶楼，您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座老建筑，更是一个鲜活的电影博物馆。墙上详细梳理了青岛与中国电影的百年渊源。原来青岛早在20世纪初就与电影结缘，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关。走上二楼，便
3: 岛一带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诞生于20世纪初，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4: 青岛大报道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重新里，建于1914年之前，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50-60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晕车啊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2: 我看还有水缸，
4: 对，水缸、水井。二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从1900到1990，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正好我们不是放假嘛，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抓娃娃》，然后里边有好多取景是在这个里院这块取的，特别喜欢这些老物件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亲眼看会有更深的印象。
3: 大报岛的里院建筑群经城市更新换新改造后，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走进其中的巧克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令人震撼的巨型巧克力雕塑，让人瞬间沉浸在这座甜蜜工坊中。在这里，你不仅能亲眼见到可可树、可可果等珍稀植物标本，还能通过趣味展陈了解从采摘、发酵到烘焙的完整制作工艺，更可亲手体验 DIY 的乐趣，品尝新鲜出炉的手工巧克力。馆内还陈列着艺术家用巧克力复刻的经典名画与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出门前，几乎每位游客都会忍不住选购几款有青岛特色、口味各异的巧克力。这家金属拼图店也是消费者喜欢打卡的地方。
0: 一进到店里，感觉

0: 金碧辉煌啊，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它其实是金属拼图，而且极具有东方美学。您看，这里是一个凤冠，还有宝扇。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起来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贴在冰箱上，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在里苑商业区这家糖球体验馆也是必须来打卡的。
0: 糖球您可能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冰糖葫芦，但是在青岛呢我们叫它糖球。而高家糖球呢现在已经是传承了4代，是山东非遗，同时也是青岛的老字号。
1: 在这家糖球店，你不仅能品尝到山楂、草莓、葡萄等多种口味的创意糖球，店主人还贴心地准备了全套制作材料，让你亲自上手体验穿串、熬糖、裹糖衣的乐趣。
2: 我给你做一个甩糖雪里猴哈，你看看哈。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健身。哎呀，护士长，这个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就是想动又动不起来的这些人，真的一下分解了很多的这种小目标完成，它就可以能够慢慢的实现了。当你每一组完成它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是起到了运动的作用了，
1: 是吧？哎呀，真的太好了。嗯，而且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出来并不是说我说它好，而且现在国内外很多的一些就是做大样本的一些数据出来都证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叫运动临时的方式，它一个提高老年人的肌肉的一个力量和耐力，
0: 对，
1: 同时它对我们心肺功能的储备，如果你比如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这样的其实你的心肺功能悄悄也在改善。
0: 嗯，没错，
1: 是你看不见的，不是说今天看到我的血压，我的血脂我怎么样，突然就是我今天动一周，我突然有个显著的明显的变化，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就把它带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很多的一些指标就会跟着改善。
0: 没错，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年人哈，别说自己动不了，别说自己太胖了，哎呀这我不行，那个我不行，咱们啊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每天呢哪怕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动作，持续个几分钟啊，然后呢在比如说上午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动动，下午的时候呢哎我想起来再动动，长期如此呢其实对于健康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在运动的过程 当中，或者是说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啊最怕的是那种这个安全性，比如说摔倒了啊，或者呢是这个身上有没有那样的一些监测的仪器，血压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血糖的变化呀，或者是突发的这样的一些心慌胸闷等等啊，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居家的老人如果身边没人的话，可能就有这个安全问题的这个存在了。那么在这点当中
1: 护士长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提示，然后帮助我们老年人可以在这点上面做得更好一些。主持人好，然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就是刚刚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很纠结时，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就邻里关系啊，就是一定要关注知道 哪些是独居的老年人，而且老年人自己要有自己的朋友，然后朋友要关注，哎，这个老年人今天是不是去外地了，然后他晾晒的衣服多少天都没人收，那肯定不正常啊，对吧？你说那个这些就从这些细微一点，然后他的垃圾，你说你这个天日了或者天冷了，你垃圾放在门口你不可能不带走的，你每天出门肯定顺手就带走，
0: 对，
1: 那不带走是不是就有问题，是吧？所以像这些都是 所以说那个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社区，社区呢我就觉得就是你要，因为你毕竟社区里面这样独居的老年人，你们应该就是他们应该是有关注点的，应该知道我这管辖的社区有哪些独居的老年人，那这独居的老年他们要完成，因为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嘛，你不能要求每个独居老年都有好朋友，那有的人他老年人性格他就是孤僻，他就不愿意交朋友，那我们也不勉强，那这时候就是社区就起到很大的力量，所以他要通过一些上门走访啊，然后以后要每天要看一下这个老年人呢现实的一些情况，他比如这个老年人他比如几天下来的今天怎么没经过我社区啊，或者说我社区打电话怎么没人接啊，那这样的就要给老年人定期的一些 专门的计划的安排，这样你就能够去发现老年人存在的危险了。
0: 您这个说到的呢是这个社会上面，比如说像社区邻里，对吧，这个关照。但是呢也存在有一些老人家啊，他比如说是属于认知障碍的，他呢也没有办法去交朋友了，然后他其实是处在一种这个叫怎么说呢，生病的状态啊，那么家里面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就是有家人会去照料，但是呢这里面可能还是存在着一些 居家安全的问题。那像这样的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啊，家人的关照可能就更加的要细致了。这样的一个人群在家里面的话，大概是需要怎样的一些照料呢？我们也是想这个通过像我们的广播啊，让更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家里有老伴儿的啊，万一有这个认知障碍呀，或者是需要照料的时候，咱要注意点什么样的细节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确实也是社会问题，因为谁也不希望老年以后变成老年痴呆，但是老年痴呆却

0: 对他发病的也很高，那这个也是自己不是说你想避免就能避免的。所以就是这位子女来讲，知道家里老年人，你肯定知道他是一个认知障碍，因为你肯定是经过医院去看过了，因为你觉得这老年肯定跟平时不一样了嘛，有的时候就一些就是肯定是知道他是认知障碍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给他购买一些可穿戴的一些设备，比如现在我们的定位手表，
1: 或者智能手环，智能手环其实就是说实话，这些买的话很便宜，就是淘宝买也行，网上购也行。但我们不推销任何产品啊，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这是一个能发现老年人定位，就他在哪里，他因为这样的老年他往往容易，你也不可能是家里面就把他锁住啊，不许出门，他那么听话他就不出门，他往往可能下个楼倒个垃圾他人就不见了，那你所以一定要就是这个给他定位是首先最重要的。嗯， 然后定位，然后这样你给你定位嘛，就在他在哪里，马上就报警，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幺幺零啊那些民警发现啊，就叫你报警了，然后发现这个老年人定位在哪里，正好旁边有警车，他们会把老年人送回家里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就是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好。还有现在家里面呢，就是说实话安装摄像头，就因为摄像现在设备不是很贵，就它的成本现在其实家庭安装现在大家都知道几百块钱都可以安装一个摄像头了，这也没有增加家里很大的一个收入。但是如果家里面真的有这样的 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安装一个摄像头，然后实时刻刻呢，你就在你手机端，你就看到家里面，哎，这老年人他在干什么，然后甚至它里面有报警功能，比如老年人他有些行为，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摄像头里面，他一些异常行为，你就把它设置成报警，哎，你手机一报警，马上你就看远程监控，然后你就赶快打电话回家，不许他干这个，然后注意这个火啊，
2: 这个就可以叫我们现在讲的叫隔空观察，对吧？
3: 对，
2: 咱们做家人的，
3: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是的，然后呢，对于像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些需要照料的老人呢，咱们也是要全方位的，然后呢，全空间的去给他更多的一些关照。是的，那所以呢，老年人呢，对自己的健康也要有一定的主动意识。其实现在呢，在我们很多的三甲医院呢，都有老年科，而在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呢，像老年科呢，还有一个专门的老年护，他妈妈呢，是血糖很高，只要进医院呢，就很听话，只要是把血糖降下来以后呢，出了医院的门就说我好了，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呢，各种样的这个身体的反应呢，又出来了，然后自己忍不了了以后呢，再去医院，然后再去折腾。所以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可能就会导致啊，他的这个健康的质量呢，并不是很好。
0: 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

0: 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生气。
1: 我不是第一次来西安，之前来过，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还有这些美食，比如说肉夹馍这些的，也是吃了就还想再吃。
2: 长安三万里中藏有不少唐朝美味，而聊起西安美食，长安葫芦鸡绝对是不能错。

0: 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1: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哎，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在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2: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3: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宫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1: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3: 非常多一天大概有三四十个人。
2: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浦源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1: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
0: 走吧。
2: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非遗主题电影《老枪》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腔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1: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0: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
4: 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5: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2: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

0: 也放射到我们的足根部了，往往是我们的小腿的后侧，包括足背的外侧，以及我们的足底麻木。
1: 是的，之前很多人帮我分析我的情况啊，我还没有放射性的疼痛，还没有开始发麻，所以症状还算是较轻。然后我当时就采取的就保守的方式，在家里面躺，就真的得躺，然后把床垫换成相对比较硬的那种床垫，会稍微的好一点。接着我要来说到的是腰椎管狭窄，这个腰椎椎管骨质增生、钙化或者是椎体滑落，可能会造成这个椎管狭窄，使得容纳脊髓和神经根的这个椎管变窄，穿行其间的神经根更容易受到刺激或者是挤压，引发坐骨神经痛，可能会同时出现间歇性的跛行，那患者无法长时间的持续行走，否则疼痛会逐渐的加重。那除了骨头的问题，一些非脊柱源性病变也可能会造成坐骨神经痛。
0: 另外呢，就是蹲下可以缓解的梨状肌综合征。梨状肌是位于我们臀部中间的一块这个菱形肌肉。那坐骨神经呢，通常从它的附近或者是内部穿行。如果出现受损、充血、痉挛等等，坐骨神经是免不了被影响的。
1: 是的，
0: 导致臀部和下肢放射痛，常常发生在久坐、骨盆侧倾、包括翘二郎腿的人群当中。它容易与腰椎间盘突出混淆，但是极少出现腰痛。那蹲位休息片刻就可以缓解了。
1: 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剧烈跳痛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常常是位于这个胸腰部，但可能会侵犯下肢神经，引发坐骨神经痛啊。此外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妇科疾病，还有髋关节脱位，均可能会直接压迫坐骨神经，妊娠晚期子宫增大，或者是可能会压迫腰底纵神经根啊，从而造成坐骨神经痛。这里是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

0: 突然过度劳累而产生的坐骨神经痛。那王冉东推荐三个动作来有效的缓解，我们以右腿的疼痛为例哈。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梨状肌的拉伸。首先我们仰卧，左髋关节屈曲，右脚踝横跨在左腿的膝盖处，双手在左腿的后方交叉握住，将左腿拉向身体，保持20秒，重复3次。第二个就是拉伸坐骨神经，仰卧，背部贴紧地面，双手抱住右膝，向胸部弯曲，保持20到30秒钟，重复做3到5次。再换另一侧做同样动作。第三个动作就是躯干旋转，那仰卧，双腿伸直并拢，双臂外展与肩膀平行，双膝弯曲，同时呢转向身体的右侧，保持5秒，重复5次，向身体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
1: 最后我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注意保暖了，根据气温湿度适当的来增减衣物啊，可以有效的预防肌肉以及筋膜的病变，进而预防肌筋膜炎，还有脊柱稳定性改变以及坐骨神经刺激等等。提醒各位啊，如果疼痛持续的加剧，无法通过简单的运动和休息来缓解，应当尽早的就医进行专业的检查。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

风，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啊、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

0: 多个胃，或者是有发达的盲肠，而咱们人类只有一个胃，盲肠也并不发达。
1: 那么既然人类是杂食性动物，为什么素食逐渐被认为是更健康的选择呢？现代人类已经通过量产获得了充足的食物，还能对食物进行加工调配，那此时人类的目标更多在于如何高效满足营养需求并吃得更好。那从营养角度来说，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含有大量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优质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过现代人摄入这些食物的量往往过多，其中含有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也就变成了健康杀手，所以现代的膳食指南主张人们增加饮食中的素食比较多。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最佳饮食排行当中，地中海饮食连续八年位居最佳整体饮食第一名。那这种饮食模式呢，也是最佳的糖尿病饮食和最佳的心脏健康饮食。地中海饮食是以植物来源食物为主，但是没有将任何一种食物排除在外，其中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包括豆类坚果等等，并且建议每天摄入适量的摄入一些奶制品，一周呢吃至少两次的鱼类，适当的吃一些禽蛋类的食物。
0: 是的，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2: 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文刀流凯旋的凯，进入到刘凯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与我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专辑等等。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我等着你哦。

0: 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1: 你好，我是刘凯。缺乏维生素 A 会引起暗适应能力的下降、夜盲症和视力减退。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可以抑制晶状体的氧化变性，有效预防白内障的发生。三，B 族维。

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

0: 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秋冬
1: 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3: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血液科周卢坤周博士。周博士你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特地邀请周博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造血干细胞移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像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这一类的疾病，医生跟你说可能救命的方法只有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条路了，但是这个东西或说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特地邀请周博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不是就是换血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周卢坤博士所擅长的领域。
1: 周卢坤，南京市第一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江苏省双创博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斯坦利斯科特癌症中心博士后，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青年委员，天津市医学会输血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工作多年，成功实施了500余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3: 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话，可能很多人啊，一听说移植这两个字儿啊，就会想到像器官移植。那也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器官移植混为一谈。那想问一下，这两者之间究竟是有关联吗？
4: 其实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器官移植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它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明它的区别，主要是一个是操作层级与本质不同。第一个呢，造血干细胞移植呢，它是属于一个细胞的移植，它相当于种种子，相当于我们把那个骨髓里面的那个地给它清掉以后，把造血干细胞这个种子种进去，然后让那个种子生根发芽，然后再重新造血，重新建免疫。器官移植它是器官级的置换，相当于换零件儿。是吧，相当于我们应该通过外科手术把这个完整的器官，比如说常见的肾脏啊、心脏啊、还有肝脏等等，然后它是替代治疗，是替代之前已经完全丧失功能的器官，它和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治疗的疾病类型也完全不同。然后造血干细胞移植主要还是治疗血液系统相关疾病，就刚刚您刚才说的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当然还有一些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等，也可以用于部分的遗传性的免疫系统疾病的一个治疗，包括一些先天代谢病的治疗，但是这种治疗目前来说病例数比较少。但是那个器官移植就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做个替换，比如说 尿毒症的患者要做肾移植，嗯，是吧？然后那个肝脏中末期肝脏病的患者要做肝移植，
3: 嗯，
4: 包括不可逆的心脏衰竭的患者要做心脏移植等等吧。

这个是有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术后的管理目标也不同。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目的呢，是应该把供者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植入到这个受者的体内，我们要让活的是这个血的这个就是这个细胞。

0: 同样的一个地步需要去做，是完全没办法的去做，还是我可能临床已经达到了某一个指征，我就立马要去做了呢？
1: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中，在各个级别中，它是有严格的指南去规范的。实际上还是需要一般是两个方面，去考评估这个事情，就是什么样的病人我们会建议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一个就是，这个疾病一般来说呢，主要分为三类疾病。刚才，当然我们血液系统的恶性疾病是最常见的。主要是一个中高危的、复发难治的急性白血病，包括慢性白血病的进展期，这是我们可以说在移植中，特别是异型移植中一个主要做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复发难治或者高危的霍金淋巴瘤。或者非霍金淋巴瘤，这种呢是，也在临床中自体里面是做的最多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比方说初支的多片骨髓瘤，自体是标准的一线巩固方案。其实这个是指南上写的，基本上在中国啊或国外指南上都会推荐。然后还有一个高危的骨髓增生的异常综合征，这个就所以骨这个病只有移植才能治愈，其他的基本上也就是去慢慢的去控制疾病，但是最终呢很难实现治愈。所以。造血干细胞移植是非常有效的。还有一些就是非血液系统的，刚才说的极重度的或者极重度的暂时张液贫血。年轻的患者是异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呢，也是根治方案。还有就是一些比方说一些这个重型的地中海贫血，包括黏状细胞性贫血，移植更是根治的手段。如果是儿童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尽早做。然后还有先天性的一些缺陷的疾病，但是这是个探索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除了

就是甲醛等装修污染呢，是白血病的潜在风险，但并非接触就一定会得。目前您父亲手上的这个褐色斑点呢，也不是白血病的特异性的前兆，所以不用恐慌。但是有几点呢，我想就是给您提个建议吧。第一呢，就是可能如果这个还是在一些，如果出现了一些，您这个血液指标有。

0: 呀，然后那种一般状况比较差的，
1: 嗯，
0: 我觉得也可以尝试。
1: 明白。哎，那像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脐带血液可能确实它的量不是特别的够，但是我也有兄弟姐妹啊，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比如说用一部分的脐带，就是用一部分的脐带血，然后再用一部分兄弟姐妹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来进行综合的一个干预呢？这种可以吗？
0: 这种一般这样是不太行，但是我们可以用多份脐血。但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您提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因为实际上在很多指南里面也是有这么个推荐的。为什么呢？因为脐血它有个问题，比方说它的直活率大概在90%左右，然后我们的如果是无关的或者异基因的或者说同胞的，我们几乎能到98%，至少95%以上，或者98%99%甚至更高，所以说就会有大概10%的患者呢，可能存在一个脐血进去以后植不活的问题。
1: 哦，
0: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备份自体，或者备一个这个，比方说兄弟姐妹，假如说发生的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情况的话，我们不至于手忙脚乱，我们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可以这么做，比较合适。
1: 哎，那自体的造血干细胞的话，那就是相当于是患者他的症状还可以的情况下，我自己进行一个自我采集、自我
0: 对
1: 干预治疗。
0: 对，第一，首先如果是恶性病的话，首先他必须是这个、就是、
1: 血液方面还可以，
0: 血液必须干净，否则的话，我们采的这个细胞本来受到污染，我们再去做这个。它相对来说那就是没有意义。
1: 明白。那我们其实在这里的话还是挺希望，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中华血液库当中啊，有300万左右的这个供体啊，能够大家来进行一个选择。

0: 缀其间，紫色、红色、金色交织，像打翻了秋日的调色盘，
1: 特别好看，拍照。
2: 嗯，
1: 还有前面那个向日葵，还有那边那一大片，嗯，很出片哦。
0: 金秋送爽，水乡宜人，泰州兴化千垛景区各色秋菊层层叠叠，缤纷绽放，游客漫步花海栈道，欢声笑语洒满旅途。国庆期间，盐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黄海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景区秋色如画，人气十足，各类传统民俗技艺展演、亲子互动游戏轮番亮相，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让广大游客沉浸式领略里下河独特的水乡风情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在自然怀抱里尽享秋日惬意。
3: 秋日的森林景色满眼翠绿，空气格外的清新，景色特别的好，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体验感很好。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近日完成南极作业任务的深蓝号远洋渔船顺利返航，抵达连云港，这不只是一次渔船归港，更是江苏南极磷虾开发全产业链的一次实践亮相。
6: 9月28号，深蓝号停泊连云港港36号泊位，卸下约1230吨南极磷虾粉产品，折合鲜虾近10000吨。作为国内首艘南极磷虾专业捕捞加工船，深蓝号总投资超6.8亿元，并配备多条自动化加工线，实现活虾上船、船载加工、自动包装。江苏深蓝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伦长说：“
7: 传统的捕捞船，它是12斤冻虾做一斤虾粉，我们做到7斤冻虾做一斤虾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船的技术嘛，一个连续泵吸技术，活虾上船；第二个船载加工，直接加工，所以确保了它的营养极为丰富。
6: 小磷虾正撬动大产业。”当天，南极磷虾创业园同步启用，规划年产800吨南极磷虾油、1000吨南极磷虾蛋白肽，把船上的原料变成碗里的健康食品、保健品里的功能原料。江苏深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恒飞：
8: 第一个车间是用全脂虾粉用酒精萃取来提取南极磷虾油，第二个车间是蛋白肽的生产线。南极磷虾油和南极磷虾蛋白肽，它的主要的用途是在食品和保健食品企业，客户最终做成最终的终端产品。
6: 从南极滨海到连云港厂区，江苏做的不是补回来卖原料，而是把海洋生物资源充分开掘，向高附加值化要效益。这也是15五江苏海洋经济的题眼。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
9: 江苏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 GDP 增速1%，海上风电装机2030年不少于1800万千瓦，省级以上涉海科创平台超25家，其中就点名做强南极磷虾开发全产业链。
6: 江苏靠江靠河，拥湖拥海，954公里海岸线，全国约1/4滩涂资源，是全国唯一兼具江海河湖禀赋的省份。过去讲海洋经济，常盯近海养殖、港口装卸，现在江苏的站位已经前移到深远海装备加海洋新质生产力。一条船的回归折射出这样一个逻辑，把远洋资源、港口枢纽、先进制造、生物科技串线成链，从向海要鱼升级为向海要技术、要产能、要品牌。吕永刚说：
9: 南极磷虾这类极地资源开发，恰恰补上了江苏海洋生物制品和蓝色粮仓的关键一环，让海上江苏既有大国重器，也有高附加值消费品。也可以看出，在全国坐标里，江苏不是单纯比海洋面积大小，而是比陆海统筹加制造底气加开放枢纽的复合竞争力。
6: 面向15五，江苏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吨位和产值，而是全国海洋经济第一方阵里的江苏样板，以科技赋能深海，以全产业链托举海洋强省，把每一只南极磷虾、每一度海上风电、每一标箱东方桥头堡的货流都变成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增量。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国庆假期，扬州市各大老字号茶社人气爆棚，天南地北的游客奔赴好地方，在一茶一点、一味一餐中沉浸式体验世界美食之都的独特韵味。
10: 来，我们的137准备啊。
11: 上午9点，玉码头野春茶社内座无虚席，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作为扬州老字号茶社，野春茶社凭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游客打卡扬州美食的首选地。这不，海南游客林女士一家刚抵达扬州，开启寻味之旅的第一站就放在这里。海南游客林女士：
12: 早茶必须吃，

0: 据说是群龙下江南的地方。
1: 精工细作的大煮干丝，皮薄馅足的蟹黄汤包，清甜软糯的特色糕点，一桌丰盛的扬州早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快朵颐，沉浸式感受着淮扬美食的精致匠心，直呼不虚此行。海南游客林女士，
0: 今天点了一些，你看有那个包子，还有糖藕，还有这个阳春面，还有
2: 扬州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扬州浓浓的文化特色。
3: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4: 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人工平原森林，也是全国首家零碳旅游景区。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满眼翠绿的林海和一站式亲子狂欢中尽情享受惬意假期。这样的天然氧吧如今成了长三角游客的热门度假地。今天我们走进黄海森林公园，探寻这个苏北县域旅游新标杆背后的秘诀。
5: 10月3号上午10点，黄海森林公园停车场入口已经排起长队。从车牌可以看出，来这儿的不少是外省游客。走进园内，仿佛置身现实版绿野仙踪。海林大道旁林间空地上，各类森林趣味美陈错落有致。原木框架搭配水杉叶片、泡泡元素，结合绿植木桩，层次布景，节日氛围温馨灵动。不远处的草坪上，森林奇遇亲子周第一场巡游正要开始，花仙子和萌兔从水杉林间走出来，一下子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森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杭州游客赵崇娟告诉记者，此前做假期旅游计划时，他在网上看到黄海森林公园的照片时，就被满眼的绿色吸引，于是趁着国庆就带着孩子返乡旅行。
6: 秋天的黄海森林景色特别美，氛围感很足，这边的亲子活动布置得很有童趣，节目也很精彩，很适合国庆短途出游，远离城市。
4: 屏幕前火了起来。
7: 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日你们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尝一口你们家乡的味道？来，
8: 国庆期间，南通海安龙正街道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架起了手机，滔滔不绝地介绍家乡土特产油炸馓子。陈伟的日常总是被两件事情填满，一件是处理村里的家长里短，另一件则是举着手机将村里的烟火气搬上网络。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前，陈伟专门拍摄了一条龙正馓子的视频，画面里金黄的馓子在油锅里翻滚，香气仿佛穿透了屏幕，点击量超10万，大量网友留言说仿佛闻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求安利，求分享。馓子老板杨载生对此感受最深，他所经营的杨二食品是龙正街道的老茶食店，做了几十年的传统点心，生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红火过。龙正街道杨二食品老板杨载生，
9: 好多儿从外地回来买我的馓子带到外面去，那一天百十来斤，忙不及，老传统的东西老百姓都喜欢，张家港的还开汽车来买。
8: 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
7: 这旁边开店铺的人说呀，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样排队买馓子的场景了。
8: 今年国庆前后，自由村菱角种植户唐广明的20亩菱角塘也在陈伟的镜头里找到了新销路，活水长出的白菱角口感却格外清甜。龙正街道自由村种植户唐广明，
10: 我这个塘已经长了4年了，第3年我们陈书记帮我在平台上销售，确实不错，在他的宣传之下，有好多同志都知道我这个菱角好吃，还有好多外省的人来买。
8: 目前在陈伟直播间上货的农产品有紫桃、咸鸭蛋、菱角、馓子、麻油腐乳、黑米、胶蟹等10多种。陈伟，
7: 农村还是有所作为的，还是大有可为的，怎么去做开发，怎么去做运营，是一个课题，交给我们新时代下年轻的村干部一个新的作业，怎样去发现农村的美好特色，增加农文旅的走向。
8: 如今陈伟的镜头对准了整个龙正街道的特色农产品，他正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乡村探宝者，走遍了龙正街道的每一个村组，寻找散落在田埂、灶台和集市里的传统味道。他手中的手机成了新时代农民的新农具，直播间里的每一次吆喝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在直播带货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喜悦。
3: 我们的白天山芋基本上都是我们吃的农家肥，对吧？就是
2: 东庄村的五香鸭蛋、清平村的辣椒、栾墩村的手工煎饼、小顾村的生态杂粮。在邢楼镇文化大院里
4: 服务转型，九九小院里九套风格各异的微型庭院样板就是转型的示范载体，打开了产业增值新空间。村党总支负责人胡刘闯介绍，精品化转型已经成为全村的共识。
5: 2020年开始，我们就号召大家搞这个盆景也好，苗木也好，要少挖精，精品化、庭院化，引导他们做庭院销售、场景销售这一块。做直播销售的应该在800多人，那个盆景老匠人应该在60多人。现在连销量，盆景的销量在3.2亿这样。
4: 产业的活力既靠市场迭代，也靠文化根脉。村里的胡家花园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园内距今近400年的卧牛望月、近200年的二龙戏珠古盆景，是树派盆景的重要实物遗存。依托古园文化 IP， 当地常态化举办文旅活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胡刘闯表示，产业升级的同时，村里也严抓行业规范，守护产业口碑。
5: 胡家花园、那个卧牛望月呢、二龙戏珠啊，都是我们盆景的老祖了，受到的非议，抓住了我们是绝不姑息的这些人，发动群众监督定期检查，发现一类这害群之马肯定严惩不贷的。老百姓的收入挺高的，
6: 所以我们村里是不是有很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5: 说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多一点，那千万富翁也有。
2: 记者手记。
4: 从一棵树苗到一盆盆景，从一件单品到一院风景，周圈村的花木产业每一步都踩着市场的节奏迭代升级，以电商拓市场，以精品提价值，以文化天底蕴传统产业的持续进阶，也为乡村特色产业振兴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0: 国庆假期，金湖县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依托三元农庄、十里果林等优质乡村文旅点位，精心策划系列国庆特色主题活动，以沉浸式、多元化的田园体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乡村，拥抱自然，尽享惬意十足的乡村假日时光。
1: 缤纷国庆假期，乡村文旅活力满满，在金湖三元农庄，一场灵动唯美的田园快闪舞蹈精彩上演。舞者们身着红色裙装，手持彩扇，在田园间翩翩起舞，形式新颖，气氛轻松。
2: 这次我们带外地朋友到我们三元农庄来踏青，让他们感受一下子我们金湖的田园风光。这里环境呢比较舒服，空气清新，农庄游玩的项目比较丰富，很适合亲朋好友一起出游。提醒大家有空过来走走看看。
1: 除了精彩的快闪舞蹈活动，三元农庄还推出露营、烧烤、垂钓等一系列休闲游玩项目。多样的游玩选择，舒适的田园环境，让游客在放松休闲的同时，真切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也让乡村假日文旅体验更加丰富多元。
3: 因为我经常来金湖嘛，金湖有好多好多好地方，非常欢迎我们来金湖。你们能看到今天来了跟几个老外朋友，这些有中国的朋友，还有一些巴基斯坦的朋友。这个农庄非常好，三元农庄欢迎你。
4: 我们立足本地乡土资源，将生态重养与乡村休闲相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烟火。接着十一国庆假期，我们希望依托农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邀请广大游客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事乐趣，领略金湖乡村独有的风情，也希望借此次假期活动进一步带动乡土文旅发展，把金湖的田园风光与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推介出去。
1: 与此同时，十里果林以红歌快闪联唱活动喜迎国庆，草坪上巨幅国旗鲜艳夺目，歌手与乐队现场唱响经典红歌，用歌声为国庆假期增添喜庆氛围。
5: 这次从南京回来过节，家人特意喊我到十里果林游玩，平时在城里工作节奏快，来到这片林间

0: 博物馆嘛，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侨批的原件。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这些侨批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在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个文物，但是这次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一封一封的侨批，然后承载了就是两位老人之间长达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其实它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文字已经变成了就是情牵两岸或者情牵两位老人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
1: 看完电影后，不少华侨会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谷寨打卡。
2: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种记忆点，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1: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像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的起点，庄严肃穆的宗祠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藏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0: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啊，就相当于是回归了故土。虽然我本人不是潮州人，但是我也是在珠海长大的，所以其实对广府文化、对潮汕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来到潮汕我就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就是寻根之旅。那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它的特色，然后我们了解它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萌生出想要更加的去体会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种内驱力当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比如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一个层次的去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
1: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虎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3: 婉莹，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
1: 热闹了起来。
4: 以前这个村一进来是一个很小农村的地方，然后包括之前这些路板都没有。像以前我来这边玩的时候，来这里游泳啊、钓鱼啊，包括想要买瓶矿泉水、买个盒饭都买不到的，都要去两三公里以外才能买得到。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1: 于俊才之前是村里的理发师，电影火了之后他先是改行做街拍摄影师，没一个月的功夫他又开始在石桥旁卖起了果汁。
4: 我在这里给人做打卡摄影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找那个饮料喝不到，然后呢我就站在桥头看到好多人在找，那我就说我在这里开一家这个应该生意会很好。
3: 摄影师之前呢
5: 是做发型师，
3: 做了多少年？
5: 14、15年了。
3: 哇，然后现在是油甘汁。
5: 对，现在是油甘汁。
3: 什么样的生意最挣钱呢？
5: 什么都挣钱，只要勤快就好了。对，只要勤快，只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工作去努力，都能够赚到钱。
3: 我在小鱼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那其实木生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一开始拉人力车挣钱，后来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而木生身上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努力敢想敢干的潮汕人。
5: 对，这是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敢打敢拼敢冲，也会善于去把握每一分机遇，也去诚信经营，勤勤恳恳做事，这是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基因。
4: 小小生意会发家嘛，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

0: 的多呀。
1: 对，而且呢我是有经常过来古城这边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发现呀，现在呢是有多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哎，这个阿肥哥他之前是在卖芋泥的。阿肥哥你好，现在你怎什么时候开始煎上了无米果了？
2: 从五月份开始，这个阿妈的新书到了以后，哇，我们这古城来的好多游客都在找无米果啊。
1: 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卖那个无米果的？
2: 五月份吧，五月初、哦、初头吧，就开始这个无米果吧。
1: 生意怎样？
2: 非常的火爆
1: 啊。
2: 到的时候一天还可以卖到一两千个，还有每天的快递我也特别的多。
3: 何淡民凭借着无米果这款小吃，每月的营业额增长了50%。每天在门前煎无米果的他，越干越起劲儿，不光能创收，还可以推广家乡传统美食。
2: 我会很开心的做这个，让全国的游客来品尝我们揭阳的无米果。
3: 电影带火的不只是片中特色小吃，聪明的揭阳商家抓住商机，把影片里更细腻小众的小物件做成电影同款推向市场。看过电影的您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1: 这一次呢是舒柔他收到了照片，但是那个照片里边是没有信的啊。当时呢就他误以为木生是在南阳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对，当时呢我记得是镜头是给了那个舒柔手上他这个戒指一个特写啊。后面第二次的给的特写呢，就是老年的舒柔他重新拿出那个信件在翻阅的时候，镜头又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戒指一次特写。我印象中是给了两次。
3: 银器断制技艺是揭阳市荣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枚戒指也是传承人肖凯峰和爱人看了电影后的浪漫决定。木棉花在电影里出现多次，它代表了离家游子海外侨胞心底的乡愁，也是木生和舒柔之间的爱情象征。这款戒指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店里的爆款。
4: 阿玛戒指上市之后，反正有路过的每一位这个游客，十个进来有九个他会选上，算是我们这个店开了之后的一个小爆款。
3: 有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揭阳古城接待游客63.32万人次，同比增长30.21%，揭阳市跻身五一热门黑马城市第二名。影片热映带动热游，揭阳多地顺势推出宠粉举措，上线多款文旅体验项目。
5: 精心策划了5条线路，我们这5条线路呢，就是覆盖了怀旧人文、青春打卡、徽语研学，还有侨胞寻根，还有我们的特种兵一日游多种主题，他们想在电影这个取景地，然后根据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的那个美食哈，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妈的取景地来，所以我们。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
3: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航空旅客抵达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6: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带到我们的大榕树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3: 游客落地后，往往先打卡电影取景地，再串联汕头、潮州，把潮汕地区玩个遍。明天的节目，消费主张记者将带您走进汕头，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文化之旅。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
2: 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
1: 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消费主张。

0: 面就会有电影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1: 汕头金平区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重要取景地，其中小公园海平路77号是影片的高频出镜地，也是汕头规模最大的骑楼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影片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坐落于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今年借着影片热播，这片老街区重新修缮升级，被正式命名为南洋街，成了游客必来的打卡地之一。
0: 你好像看见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要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1: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2: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嬷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那他们讲的是内容是潮汕人挂羊拼搏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潮汕人互帮互助、有情有义。所以我听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1: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年的家里拍摄了一年的时间。
2: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呀、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0: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
1: 一小口。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干很涩的一个感觉，但是只要三四下的时候就会有口齿生津。然后在
2: 哪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先到福建明溪县深山里的一个临时观鸟棚去看一看。
3: 两只，快快快！
4: 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它吃完鱼，它要跳水洗澡。它又往上飞，小心！
3: 快到正前方，
4: 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要注意一下，它有可能就会在这边抓鱼。它是一直在看，
3: 对，
4: 这样子。
3: 好，
4: 它头朝这边就往这边跳水，头如果是朝那边，身子转过去，它就朝这边跳水。
5: 它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6: 武夷山脉东南麓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快门定格下的是斑头大翠，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被评为一危。每年四月到七月是它的繁殖季节，也是观鸟窗口期，一年中能够稳定观测到它的时间不过这短短三四个月。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

0: 我从湖北武汉到新疆，我这一辈子值。
1: 车轮轰鸣向前，旅游专利的这个火车头如何淡忘铁轨沿线文旅消费？
2: 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0: 晚上九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乘过20趟专列。而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景点。
1: 预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旅途中玩得开心，吃得舒心。
0: 晚上10点，列车缓缓开动，这场环江之旅正式拉开帷幕。这趟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车随人走的模式。
2: 中国基本上都走遍了，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新疆一直都没有游过，因为新疆太大了，对吧？又很美，所以是也是想了却一个心愿一样。
3: 先上天山，再坐天山，遇见美好。
4: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
2: 掌声打理，大旅游值得再游。
0: 夕阳西下，随着旅游团的到来，当地这家餐馆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潮。大家伙享用美食的时候，总领队朱根宝已经忙着给大家办理入住手续。他坦言，进入暑期以来，自己每天都是忙碌并快乐着。
5: 每隔2天或者每隔1天开一趟专列的话呢，就是一组专列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开到12趟。就像我跟的话呢，也就是跟在整个全年，如果要是跟在6列，就是说从5月份到10月份这个5月的时间，我有2个半月是在外面的。
0: 为了满足旅游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最近几年新疆铁路部门推出了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等多层次多功能的旅游产品矩阵。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60列，累计接待游客近1.8万人。
6: 我们在一起呢，这个重点是研究一下这个2027年咱们旅游专列的一个设计，就是展现。
0: 游客们还在新疆的美景中流连忘返时，当地旅游专列的运营团队已经开始为2027年的产品做着准备。他们打算结合新下线的2组车体，进行不同季节、不同热门景点的路线设计。
7: 实际上呢，从目前来讲，这个阶段呢，设计旅游线路应该是一个比较当务之急的一个事儿。因为从目前来看呢，这个26年旅游专列已经开行近一半儿，目前呢市场上应该来说，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入疆进疆的旅游专列的竞争也比较激烈。

0: 那种这个一部分游客。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中午12点，游玩了一个上午的游客们，在导游带领下，来到了齐齐哈尔这家烤肉店，品尝当地的特色烤肉。800平米的餐厅里瞬间热闹起来。
2: 让一下，让一下啊！
3: 叔叔阿姨啊，吃的怎么样啊？
2: 好，
3: 能不能咬嚼动啊？这个肉。
2: 好
3: 啊，可以好。
1: 眼前这个正忙着招呼顾客的人叫陶然，是这家烤肉店的店长。陶然说，他们店已经开了快40年，自己接手也有10年，一直和旅游专列团队保持合作。为了做好这次的午餐服务，陶然他们从早上7点就开始准备蔬菜和各类肉。对于陶然来说，这样的团餐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3: 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作，想如果说可以，就是我们想一直合作下去。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而且同时我们也非常的开心。未来如果发展好的话，我们会开做连锁店，对，而且也有分店。
1: 吃完午饭，游客们来到当地的博物馆参观，在这里，记者遇到了年逾80的韩宇老人，他和老伴儿都是西安人。通过短视频了解了有旅游专列的项目，就报了名。
4: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
1: 这天，韩宇和老伴儿跟着大部队去看了扎龙湿地的丹顶鹤放飞，几百只鹤从芦苇荡中腾空而起的瞬间，他们都记录下来。
5: 你先看我手机，我在朋友圈里我都发出去了，您看一看，会是我的网名，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写了那个什么，你看这发了这朋友圈，你看底下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那个啥。老师，你上哪儿去玩去了？在那哈儿，怎么的？他说你这次出来旅游，值。你看人都说你这次出来旅游值。

0: 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卷暮色尽染、远山寒带的流金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朱玲玲朱主任。那朱主任呢，是擅长难治性高血压、老年心血管病、疑难心肌病和心力衰竭的诊断治疗。我们连线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朱主任，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哈，今年我们看到宣传的主题叫知晓血压平稳人生。他这个前面半句说知晓血压，我想请您啊，能不能联系您的工作实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知晓的意义，它有多么的重要，然后他这个宣传的主题又向大家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好的，我首先是因为高血压呢，是因为我们目前呢是我们的几大慢病之首，我们有几大慢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但是呢，高血压呢作为我们在慢病当中患病人数最多的一个慢性病的病种，那么其实在我们防控的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全国的整体的高血压的这个控制率达标率不理想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他并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那么他不知道有高血压，他就不知道进一步我怎么去管理我的生活，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所以呢我们知晓一定是放在我们的治疗和管理之前的。那么在目前的国内的这个形势下呢，其实我们中国高血压的知晓率啊，就是我知道我有高血压，其实知晓率也只有51%左右，也就是说大概有一半的病人其实他并不知道我有高血压。那么直到他发生了并发症了，或者出现了严重的一些意外的事件了，他才知道原来我是有高血压的。在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不知道，我们就对他的防控就无从谈起，所以知晓是第一位的。
2: 您在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量个血压是多么简单的事儿，就是那个便携的量血压的可能很多家庭也都配备了，还有就是很多药店啊，包括医院啊，咱们也会经常有那种公益的那种活动，都会可以给大家来免费测量的，就是居然还有好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血压，51%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3: 是的，其实呢，就是这跟高血压的这个人群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一个全国的数据，当然可能在一些，比如说我像我们南京市的这种水平，医疗卫生相对比较发达，城乡差距比较小的地方，可能知晓率会高一点，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宣传，有各种各样的社区啊，或者是来做我们的健康普查。但是呢有几类人群他的知晓率是比较低的。一类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中青年的人群。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
2: 自信，
3: 对，他觉得自己很好，很多人有高血压他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么体检有的时候就躲懒，他也不想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种因为老年人一般健康意识都比较的强，所以呢就是这种中青年人群相对来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防控的一个难点，
2: 抓紧去做检查。那像高血压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个可能有一个这个认知的误区哈，会觉得可能是 老年人，或甚至或者至少是中老年人吧，可能。

0: 会多一些。年轻人怎么年纪轻轻的这个血压就高了呢？我们可能就像您说的，就是中青年，他往往觉得自己身体是很健康的，可能是没有这个疾病的。那现实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在在临床上，高血压的这种发病趋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 整体的这个，不管是我们从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这个整体的发病趋势，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的中青年的这种高血压的发病率是呈一个上升的态势。
0: 嗯，
1: 这个目前这个态势还没有出现一个好转的趋势。
0: 嗯，
1: 因为我们目前中青年的患者，很多人其实他并不是因为有遗传因素，我们很多病人都说我父母都没有高血压。
0: 嗯，
1: 我没有这个基因，
0: 嗯，
1: 为什么我还得了高血压？那么大部分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生活方式以及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生活方式属于一个久坐少动，
0: 嗯，
1: 然后压力巨大，另外呢睡眠生活的节奏方面，熬夜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增高，体重的增加，这个呢是导致我们中青年甚至是我们一些
0: 儿童
1: 高血压的发病率都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在我们门诊当中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以前我们的人群基本上你说六七十岁，对吧，或者是你说再早一点50多岁都有高血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接诊的这些患者来说，20多岁的、30多岁的、40岁，这种就非常的常见，
0: 很常见，非常
1: 非常常见。对的。
0: 您刚才讲的时候说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环境的这个影响哈，您提到这些因素，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够想象的，比如说您讲到的熬夜，包括体重的管理，这个少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联想起来，可能不是马上会想到，比如说久坐，比如说那个少动，这个它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可能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这个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
1: 这饮食跟我们的高血压肯定是密切相关的，以测量问题等等，包括血管的自身条件问题，它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间会差很多。
0: 那这怎么办？再来第三次吗？
1: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看收缩压，如果说两次的测量的这个收缩压调整了生活方式，血压只是降到了正常范围，那不建议减药，也不建议停药。比如说你吃了这个药，血压控制到120/80，挺好的。那这种情况下只是说明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加药量是刚刚好的，那么不建议去停药，也不建议减药，除非你在吃药的情况下血压出现了正常偏低的这种情况，那么比如说他的血压我降到了100，或者是低压降到了70以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血压的偏低了，偏低的情况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药量其实是偏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是让患者进行减半，就像这个病人一样，就是说他原来吃一片，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因为当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减半，所以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比如他哪里，其实这一点很多病人是并不知道的。我经常门诊的时候问我说，你知道你这个血压要降到多少合适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透视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
4: 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
3: 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5: 嗯，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4: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丽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丽言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基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段，演艺段很多机器人
3: 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啊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

0: 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六网，就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服务消费它展开来提供更多支撑的啊，包括算力网和背后我们让智能经济更多的无人装备飞起来跑起来它提供的这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得到这种融合创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内生动能，还有我们消费跟投资那么呢供给跟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匹配，它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1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啊，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

到了三成甚至到五成的这个比例，那么包括独角兽领域这些公司也表现出非常大的这种增长的潜力。那么此外呢，也能看到就说这种不断的这种基础设施啊，然后以及这种新基建这种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这些信息领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那么像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这个领域，能看到它从这种机器学习，然后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模型，到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阶段。那么从前期的这种短视频领域，办公智能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像这种交通、能源，然后包括关系到我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行业领域在扩展。那么这些领域扩展反过来拉动这些领域的这种算力的调动、数据量的采纳，然后包括这种算法技术不断的这种迭代的更新。那么相应的，我们这种六张网啊、新基建的这种建设也在不断的这个加快，适应了这个应用场景不断扩大的这种张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围绕着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种基础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高质量数据及标准平台的这种建设，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包括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制度，这些制度也不断的促进这些高质量的数据能够。

0: 的发射点能够在更离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
1: 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2: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辉煌的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往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往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
3: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2: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施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
2: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再会。

0: 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如何做好田间管护？
1: 一个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二是狠抓单产提升，三是狠抓防灾减灾。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以赴保障秋粮稳产，增强农业发展韧性。哪些措施需要细化深化？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如何做好秋粮田间管护，怎样保障秋粮稳产，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最近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生长期，也就是长身体的关键期，玉米的长势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的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控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2: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70%，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

0: 中晚到，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7月的中下旬到8月的上旬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前几天这个8微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
1: 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4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2: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0: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 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

0: 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的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
0: 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哎，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重氧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哎，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像刚才谈到，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啊。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刚才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刚才马老师讲

0: 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1: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

0: 需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本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9个月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呢，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0: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1: 这短短这2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0: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2: 那这个倩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反弹太多，
0: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3: 好多客户都跑了，都去买别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时候你们跟我赔吧。
4: 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这个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0: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100万元。截至6月28日，6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4: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
0: 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5: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6: 1-2个月吧。
0: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得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3-5天半个月换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1-2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5: 一天要装多少个柜子？
2: 10几个，都头一天讲。
0: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7: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0: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 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

0: 车赛事体系，优化后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1: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0: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目的地。
2: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4: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5: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什么是汽车后市场？通俗地说，买车只是第一步，车辆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养、汽车赛事、租赁出行、金融保
1: 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2: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3: 说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2: 对对对，你服务一下，大哥，是不是？
1: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2: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或者景区非常方便。
1: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1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2: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

0: 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
1: 当露营热、自驾游热持续席卷国内出行市场，房车作为移动的家，是消费者奔向诗和远方的新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
2: 付了费，我就有权利住，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哦，你们住了有什么安全？安全。
1: 背着房子出行，停靠休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2: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1: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3: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的房车研发制造。在江苏宜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小镇，这里聚集了不少房车制造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房车产业链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宜征的调查。
1: 江苏宜征陈集镇本业。

0: 有玉仙桥、宋仙桥、望仙桥，然后这个成都东边还有二仙桥，这个清扬宫里面还有二仙庵、二仙庵，而且是就是因为吕洞宾和韩湘子的这个传说所修的建筑。八仙文化和成都的渊源呢、实际上就和那个老子骑青羊入蜀在这儿这个神话传说有关系。每年的这个阴历的2月15，好，那么就为老子庆生。好，各路神仙呢就到成都来聚会，说八仙呢到青羊宫来参加老子的生日聚会 party 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呢，在今天的成都百花坛公园散花楼好那边都有这个有关系，说那儿就是玉仙桥就说那个成都老百姓就有福气在这个地方遇见仙人。
1: 在蔡尚伟看来，成都的仙气根植于烟火气、书卷气、仙侠气三气交融的独特气质。八仙电影对八仙角色的改编也并享受蓬台阁门票加索道100元、八仙过海门票加快艇80元、三仙山90元等全域优惠，构建起看电影、游蓬台享优惠的消费转化闭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二次消费。山西芮城的永乐宫依托吕洞宾故里等历史文脉与底蕴深厚的壁画艺术，暑期迎来大批影迷，游客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对照电影。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嘉兴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收听我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登录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一下啊，比如说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十一假期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地方呢都很堵，所以说他绕过的那些堵点之后哈，走了一条别样的小路吧。
1: 告诉大家哦，第一天到了河南。经过了河南就是我们从南京出发以后，很快进入安徽境内之后，他就给我们拐到了河南。从河南呢又拐到了陕西。陕西又拐到了湖北，湖北又到了陕西，就在边境里面穿啊。我们第一天是赶到了湖北的襄阳。但是不是在襄阳市区，在襄阳的边上，就那个地方就是属于襄阳而已。在丹，然后在丹江口呢，我们就吃了一个早饭，吃了一碗襄阳牛肉面。据说蛮有名，
0: 不错呢。
1: 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呢，我们就从襄阳出发，之后又开到了陕西的一个边境小城，叫安康。名字还蛮好听的吧？但它其实已经快跟四川交界了嘛。然后我们又开，在那边感觉开个300-400公里、400-500公里都不算啥。
0: 特斯拉有一些那个智驾
1: 对呀，
0: 可以用一下，
1: 就是用智驾，基本上都是用智驾。好了，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呢，我们就到了四川的一个小，一旦上了高速之后，在路况不是那么复杂的情况之下，它一般就自动驾驶，你看着就可以了。
0: 明白。那说明这个朋友非常的喜欢开车。
1: 对，就是你大家记得自驾出行一定要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喜欢开车，开10个小时他也不嫌累的那一种。他也不放心让别人开的那一种。
0: 对，而且呢，他开的话就是开自己的车嘛，他也比较熟悉一点。哎呀，挺好的，这样的朋友多介绍几个呗。
1: 可以，没问题。但是这一行我有一个遗憾。因为我们这一次去汉源，从成都去汉源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县城叫盈京。那个地方呢是大熊猫，野生大熊猫的基地。我也下去了。一只没看着。
0: 很正常，听说啊，现在很多人来到我们南京那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嘛，想要去看大熊猫，一只看不到。就是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完完全全恢复了，或者是说呢这个模拟了它在野外的状态。所以说动物园未必能够看到动物。
1: 我都不知道红山森林动物园里面有熊猫。不知道。我只看过里面有狼，有什么考拉。有一年我人山人海，我去大概也就这个时候，可能再稍微的迟一点点。带着亲戚朋友一起去红山森林动物园玩，我看到一只考拉馆嘛。哼，那就是看考拉吗？那是看人好吗？人比考拉都多了。
0: 是的，没错，就红山现在已经是非常火的一个地方了。而且这个园长的理念呢，也是应该说是很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崇拜的。就是让动物回归到原本的生活状态当中。动物园不是为了你而设立的，是为了动物而设立的。
1: 对，而且我这一次去也发现了，原来熊猫吃的竹子不是像我们这边竹林里面看到的竹子啊，就是只有在那个川西那一带你才可以看得到的那种竹子，比我们这边的竹子要密。然后看上去好像更多汁可口一些。

0: 哦，原来如此啊！那果然大熊猫吃的东西，那就是非常金贵的啊。它会剥皮耶。
1: 你在我们这儿看到的山算什么山？你到了川西看到的那个山才是山。
0: 我们这个紫金山啊，在人家眼里就是个土坡。
1: 我还去了那个哦，我们回来还经过恩施，恩施有那个十万大山，那恩施那个山才叫山，真的，在我们这儿的山真的只能算是个小土丘。
0: 我在想啊，都不是说那个南京的山了，紫金山了啊，安徽的山可能在四川的眼里都不算什么。
1: 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那个应该算是。也算是连绵不绝的那个山了，就是安徽的大别山，大别山区。
0: 我知道。
1: 可是那个山，你跟四川、跟湖北的山一比，小巫见大巫，两个打一个。
0: 是的，两个平民打地主。
1: 哎，那也是一种开心的感觉，一家人聚在一起就很快乐。
0: 是，但是你知道的，就是他俩呢，那不是开了个店嘛，开了店，然后收了之后，关门之后呢，才能去这个有夜晚的娱乐生活。
1: 对，
0: 基本上都得九点来钟才能开始了。九点来钟开始了的话呢，要玩到十一点半，啊，玩到十一点半之后哈。还要洗漱一下，所以说没个一点钟真的睡不了觉哦，导致啊，就是回来之后呢，调整作息十分的艰难。
1: 哎呀 ，me too， 因为我每天也是，我们都开到十二点才开始找酒店，
0: 十二点开始找，
1: 对，才开始找酒店，然后到了酒店入住下来，基本上已经快一两点钟了。
0: 所以你们每天的行程从几点钟开始呢？就几点钟起床？
1: 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基本上嘛九点半起床。九点半起床之后呢，吃一个早午饭之后，买杯咖啡就开始准备路上的行程，反正就跟着导航一起开，然后开到一两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找一个地方吃饭，吃完饭之后再继续开到七八点钟的时候呢，再吃东西，然后再开始找酒店啊，到十二点的时候找酒店，但是我们沿路是会停下来的，就风景漂亮啦，或者是怎么样，还有个车要充电，你懂的，
0: 是的，没错，
1: 然后我们就会停下来找一个江边，我们带了那个凳子啊什么的，就水边啊那种，就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啊，喝喝茶啊，看看风景啊，这样子。在川西有很多的小县城是建在山上的，比如说我们去的那个汉源的小县城，它的那个主山区就是它的县中心叫萝卜岗。
0: 泥巴山、萝卜岗，
1: 对，
0: 这两个我是记得非常之清楚了。
1: 对，非常的漂亮，我真的有机会建议你去。就是它是汉源湖嘛，它的汉源湖呢，当年因为地震的原因呢，其实它就是一个。
0: 我们应该下来之后又租了一辆车。
1: 是的，下来要开车，开到象山，从宁波东站还是宁波站开车到象山，还得开个一个小时左右才可以到。
0: 头两天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他想去普陀山，我看了一下哈，也是在那边。
1: 对，
0: 也在那边，
1: 也在那个差不多的地方。也可以去，普陀山也很漂亮。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美景，只要你用眼睛去发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真的有很多地方太美了。
0: 太美了，我们的这个大好国土啊，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大好河山。
1: 是的，
0: 有时间就出去哈，偷空摸空的就出去。
1: 是，有空就要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好，那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没错，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 46 LIUJIA10058 46。
1: 八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喽，一会儿见。
0: 一会儿
2: 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时间再长你就受不了了。
1: 尤其呢，你看你们的这种是有 Oh my lady 大长腿的人更受不了，腿门变深。
0: 我就很羡慕，有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吧，就羡慕那个个子小的，就是他往哪一躺都可以。像我们这种哈大老粗，这么又胖，
1: 主要是腿长一米八，
0: 不是又胖，个子又高的人，坐哪儿都不舒服，真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只要钱到位哈，咱就坐商务舱。
0: 说到底，还是要有钱。所以我们就努力上班。
1: 是的，没错，努力上班，为了出去玩的时候花钱能花得更潇洒一点。
0: 对，就是口袋里面的时候鼓鼓的那个感觉真的很好。我到现在我都很怀念用现金的感觉。因为那个感觉真的就是钱，你现在只是一个数字。
1: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花现金你会稍微的盘算一下啊，因为你揣兜里面嘛，它厚厚的一沓，你要花的多的时候呢，你还会想说，要不我节省一点。
0: 是。
1: 现在呢，一个数字刷完了之后，没有任何感觉。
0: 到还信用卡的时候说 ，Oh my God， 太可怕了。
1: 看看那个工资卡的余额 ，Oh my God，
0: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挣钱。阿文说他在象山的石浦渔港古镇吃了一碗脸盆大的海鲜面，哎，我也吃过这个海鲜面，但我吃的跟他的这个我不知道一样不一样，就是他有一个很多海鲜的这个小的一个的格子，然后你就过去挑，说哎，我要这个蟹，我要那个虾，然后最后他跟面一起煮。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找了一个民宿，然后呢，民宿那里面是可以做饭的，民宿老板的话呢，可能会推荐给你啊，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如果去店里吃的话，这一碗是不是会？这一盆会不会比较贵？
0: 很贵，我记得当时啊，我那是十年前的物价，我当时吃这样一碗都六七十块钱，就里面你加一点海鲜在里头的话，什么各种各样的虾啊蟹啊什么，反正六七十块钱是很平常的一碗。我不知道阿文这一碗得多少钱，这一碗我眼瞅着也不太会便宜，大几十块钱估计也是要的。
1: 肯定要的吧？
0: 估计是要的。
1: 我觉得你看出去玩的话呢，真的是要找一个当地人会比较好一点，当地的向导啥的，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做不会被坑。
0: 对，这个很重要哈。镇江刘亦菲说，早安嘉哥，有没有去过福州的鼓山？我觉得非常美。没有，我去福州这周
1: 有回声。
0: 对，必须要有回声，没有回声的话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美好了，一定要有回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叫女人们的咖啡。反正女人们在一起总要谈论男人咯。
1: 是吗？也现在女人们坐一起也会谈论说怎么赚钱的问题，比较穷。
0: 好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啊，可以搜索一下，添加微信里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0: 牛啊，
1: 没有人回来啊，南京可能比你现在可能比你老家还要干呢、啊、
0: 是的。
1: 好，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哈。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微信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一会儿继续回来喽。
0: 好，一会儿见。在深深掉落，
2: 当天气秋凉，树叶泛黄，就预示着已经进入了深秋季节。很多人感受到秋冬的寒和燥，很容易伤到咱们的脾胃。中医讲脾胃喜温恶寒，寒气一来，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容易腹胀没胃口。秋燥还会伤肺，肺和脾胃是连带关系，肺气受损，反过来也会耗伤咱们的脾胃之气。很多人秋冬爱吃羊肉火锅这类的厚味进补，但是脾胃弱的人反而虚不受补，容易上火。所以秋冬健脾养胃核心就两个字，那就是温和。咱们这款山药多肽粉原料就是性平温和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它自古就被称为神仙之食。本草纲目中有记载说，淮山药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润皮毛，性甘味平，入脾、肺、肾三经，和人参、黄芪这些不小包装的，一次一包，加温开水冲泡搅拌30秒即可。独立包装不仅方便干净，也便于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让咱们的肠胃舒舒服服的。进入深秋，持续降温，正是顺天时养脾胃的黄金时。
0: 哦，那天洗澡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这么香啊？
1: 我家不是住3楼吗？
0: 嗯，
1: 我家的楼下就是2棵桂花树。
0: 嗯，
1: 所以我只要把窗户一开，那一阵阵的香气就会飘进来。
0: 哎，
1: 每年闻到这个味道，我就会觉得秋天来了。
0: 对，就是桂花香啊，应该是属于南京的浪漫
1: 特色。
0: 嗯，
1: 整个江苏省有2个城市，一到秋天会满城尽带桂花香。
0: 嗯，
1: 一个是南京，一个是苏州。我还没有来南京读书的时候呢，那时候经常去苏州玩，所以一到秋天我就能闻到苏州古城里面的桂花香。
0: 嗯，
1: 到南京之后我才发现，哇，南京的桂花一点也不输给苏州。
0: 嗯，
1: 最让我觉得惊讶的是我们电台门口有2棵金桂。哇，
0: 金桂的感觉是比普通桂花要更加的
1: 香。我们大院里面也有几棵桂花树、
0: 嗯、
1: 我今天就把车子停到了桂花树下。
0: 我马上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就去闻一下那个金桂、哦、
1: 太香了，那个味道一闻真的是沁人心脾、
0: 对，我听说哈，有一些喜欢做什么桂花酒酿啊、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用桂花去做一些这个食品的朋友、
1: 嗯、
0: 会说这个时间段呢他可能会摘桂花。
1: 嗯，
0: 但估计
1: 对，然后大的不得了，然后我们那个同事的老婆不是被猴子咬了吗？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赶紧跑啊，真的爬两
0: 撒腿就跑，
1: 就真的撒腿就把2公里走过去，2公里回来。
0: 我就想起泼猴，
1: 这真的是泼猴、
0: 嗯、
1: 你不能穿红色的衣服、
0: 嗯、
1: 你不能带那个有塑料的声音，
0: 嗯，
1: 你也不能够就是把包这样子背在那个身上，他会抢你嘛、
0: 嗯、
1: 然后女生千万不要为了漂亮头上扎了很多那个漂亮的发卡呀什么的、
0: 嗯、
1: 我跟大家全给他抢走。
0: 救命啊、
1: 嗯、
0: 哎呀，我曾经跟我妈还探讨过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我说这个猴子为什么会这么的坏。
1: 嗯，
0: 他说有的好看的猴不这样的。
1: 你妈妈在哪里见过了好看的猴？
0: 你看金丝猴就不这样。
1: 那金丝猴问题是我们也看不到啊。
0: 金猴太确实是真的很漂亮，在那个动物园是看到过的嘛、
1: 啊、我没有看到。
0: 没看到过吗？
1: 你说那红山吗？
0: 红山好像有。
1: 我没看到啊，
0: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见过金丝猴。
1: 嗯，
0: 很漂亮、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在那个紫青湖的那边有一个动物园
1: 啊。紫青湖也有一个动物园。 对，
0: 对对对，我忘记是哪个动物园了、
1: 嗯、
0: 很漂亮，金色的，然后呢它是那个毛，如果说哈在阳光之下透过它那个毛发的话，你真的能够看到它在发光。
1: 哇，
0: 同时又是一个比较文静的猴。
1: 啊，我懂了。
0: 所以我妈说长得好看的猴它不这样，
1: 就是说那个猴的毛色有点像欧洲的那个头发的颜色、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它那个文静的感觉又很像大家闺秀。
0: 哎，长得那个小脸儿又很好看、
1: 哎、脸上有没有高原红？
0: 哎，不明显。
1: 好、哦，那
0: 人家可能是淡淡的那种
1: 淡妆。
0: 哎，对，淡妆，而且呢是有一点点的那种晕染的感觉。
1: 好，非常的不错哈。
0: 虽说人不可貌相，但猴可以啊。
1: 对呀、啊，就像我这次想去看野生大熊猫，结果一个也没看到。 不知道它躲到哪里去了，可能是不是下雨天就躲起来了。